正曾经是台湾最红的男歌手，他唱红的歌有很多，迟到、三月里的小雨、阿美阿美、乡间小路、梅兰梅兰、我爱你。八十年代初引进大陆的港台合带销量，刘文正仅次于邓丽君。大陆歌手模仿时有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这样的说法，足见其影响力。接下来的时间，三月里的小雨。

强是大陆早期流行乐真正意义上的歌星，八十年代他的歌几乎是垄断了整个内地流行乐坛，曾经以爆炸头、蝙蝠衫、健美裤走在潮流的最前沿。他也许是六十年代人们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歌手。那时候的中国流行乐坛没有原创，张强呢只是翻唱歌曲，但是他丰富的声音表现力和独特的演唱方式深深感染了当时的歌迷。张强在83年到88年翻唱港台和经典的英文歌的磁带大陆销量有2000万，出版专辑有《东京之夜》《害羞的女孩》等10张。87年，美国《时代周刊》按销量评张强为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第3位。接下来的时间，路灯下的小姑娘，我们一起来听。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

0: 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童安格是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发言人。他在音乐方面无论作词作曲都相当出色，唱功也一流。他的音乐唯美优雅，风格多元，声音也很清新自然，唱功对歌曲的诠释以及歌曲的旋律和意境是其他人所难以达到的。他的音乐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流行音乐的巅峰。89年是国语乐坛童安格年，他的专辑在大陆销量超过了400万。分享到这首歌《耶利亚女郎》。

相信很多人都是从齐秦开始接受流行音乐的。齐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精灵，敏感忧伤，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这些歌曲无法形容的让人热泪盈眶。齐秦无可否认地代表了一个时代，开创了创作型歌手的先河，让写歌的方式变得丰富多彩。齐秦是80年代后期大陆极受欢迎的歌手，和苏芮一起扑灭了大陆流行歌坛的西北风。87年，锦珠海磁带厂一家录制的专辑《狼》销量突破了上百万。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齐秦《外面的世界》。

0: 说起流行音乐这个词儿，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香港流行乐坛，虽然说曾经的辉煌不在，但是有一首歌，有一些歌总是会永存在我们的心底。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创作于1991年的一首歌，是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至今仍然在传唱。作为歌手，刘德华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人物，独特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即使岁月不经意在脸上刻上了痕迹，但是心底还是会莫名的感动。曾经那些歌声，那些陪伴一起走过的日子，深藏在青春记忆当中。
1: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7: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王菲的《暧昧》那个时候还是粤语歌，歌词当中的暧昧是纯粹的，交织着少女的纯真，就像她本人一样。她的歌唱给别人，也是唱给自己。似水流年，光影交错，她特立独行，低调地告诉我们：爱我所爱，无关他人。她的声音是有灵魂的，她也有着自己强大的背景音乐，你会觉得如何都舒服自在。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王菲的《暧昧》。

分手总要在雨天是张学友收录在1992年在香港发行的个人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粤语歌。这首歌收录的《真情流露》是他众多专辑当中最成功的专辑之一，专辑也被公认为最认可的一张专辑。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在90年代初期，黎瑞恩很受乐迷欢迎，和刘晓慧、汤宝如并称宝丽金三小花。那时候的她外形甜美，就像一个洋娃娃，性格善良可爱，曾经风靡万千少男少女。凭借《一人有一个梦想》红遍整个香港。这是一首小清新的恋爱歌，讲述着一个人对恋爱的美好向往，而两个人在一起时却逐渐迷茫。曾经对爱的期待好像并不是像想象中那样美好，而当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理由和想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一人有一个梦想》。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专辑秋色当中的一首歌，简林作词，罗大佑作曲，这是一首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词曲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他的声音不惊艳，但是像流水一般的嗓音有一种清凉透心温暖般的感觉。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大概是很多60后70后朋友的大爱，罗大佑的曲已经是品质的一半保证，加上陈慧娴不做作的唱法，结果自然是很完美。

陈奕迅十年的粤语版《明年今日》，这首歌的意境是悲苦的，讲述一个人离开恋人之后过得很不好。副歌用离开你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来写出人间的苦情大悲剧。从明年今日到十年，真爱过都很难释怀，更多的是事已至此的无可奈何，以及仍然谢谢这一生遇到你的追忆。

天龙八部是金庸写作生涯的巅峰，同样也是大众比较偏爱的一部作品。主题歌《难忘的今》，周华健演唱。2017年跨年演唱会上，周华健再次唱响经典的那一刻，相信很多的乐迷心中都翻滚起对昔日经典作品的怀念之情。这首歌极其难唱，也少有人翻唱。分享到这首歌。

间软实，为贪嗔喜苦恼着，责你我太贪功软实。

谭咏麟讲不出再见这首歌可以说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的招牌曲目，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被作为毕业歌，堪称一曲象征着90年代华丽和浪漫的离歌。虽然谭校长号称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一直与时俱进，不断地吸收养分，金曲频出，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停止发新专辑的脚步。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新娘子要盖红盖头吗？我国最早的盖头大约出现在南北朝时的齐代，当时是妇女避风御寒所使用的，也仅仅盖住头顶。到了唐朝初期，便演变成一种从头披到肩的帷帽，用以遮羞。传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为了标新立异，有意突破旧习，指令宫女以透额罗罩头，也就是妇女在唐初的帷帽上再盖一块薄纱遮住面额，作为一种装饰物。从后晋到元朝，盖头在民间流行不废，并成为新娘不可缺少的喜庆装饰。旧时新娘出嫁时蒙头盖面的金帕多以轻纱制成，稀薄不遮视线，或长或方，色用嫣红，取吉祥意。新娘蒙盖巾一定要在出阁上轿之前，人在花轿内也不能揭去，一定要到婆家举行婚礼时由新郎动手揭去，让亲友们以沾新娘的靓丽风采。红盖头的来历还有一个神话传说，据唐朝李咏的《独异志》记载，在天地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伏羲和女娲二人，为了繁衍人类，他俩商议要配为夫妻，于是向天祷告，天若同意我二人为夫妻，就让空中的几个云团聚合起来。话一落音，那几个云团冉冉尽移，终于聚合为一。于是伏羲和女娲成婚，女娲为了遮盖羞颜，乃结槽为扇以障其面，而以扇遮面终不如丝织物轻柔美观，因此直扇遮面就逐渐被盖头蒙头代替了。
3: 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下一站天后 ，Twins 演唱，黄伟文填词，吴月成作曲。Twins 作为较早出道的少女团体，既有过风头一时无两的时候，也有过各自深陷舆论风波的时候。黄伟文的歌词好像埋下了一个隐喻，正巧合了歌词当中“人气不过肥皂泡”这一说，如今再听不免唏嘘。如今的 Twins 出道有很多年，历经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轻轻唱起从前青涩的憧憬未来的歌，时过境迁之后再听，真的很不一样。

0: 说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故事当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让他唱得更加的投入。听到这首歌《共同度过》，钻进回忆当中，曾经的张国荣去店里打工，想去参加业余歌手比赛，凑不够报名费，也是靠姐姐支援的20块才得以参加，获得亚军的成绩。张国荣刚出道的时候并不顺利，几乎同时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是呼风唤雨，而张国荣仍然是沉寂无声，直到1982年他的事业才开始好转。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度过》这首歌一起来听。
1: 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

好的旋律，永恒的经典，时刻会萦绕在我们的耳边，每每听来总会泪流满面。经典的老歌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好听，更是因为这些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值得每个人怀念和再一次聆听。接下来的时间，徐小凤《风的季节》。上世纪60年代，唱歌并不是一件风光的事情。徐小凤她的巅峰时期是从演唱会开始的。1983年，第一次举办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那个时候是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之后呢，她创造了很多人无人能破的一些记录，比如说灌录了数十张的白金唱片，甚至一年内连出7张，歌曲长度足以供应电台连续播放3天3夜。风的季节发行在1981年，然而第二年的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梅艳芳翻唱了这首经典作品并获得了冠军。接下来的时间，徐小凤《风的季节》。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0: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吧。这是来自于阿信，他在0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叫做是 Happy Birthday。 这本书里面收了66首歌的精华歌词，另外还搭配了非常多精美的照片，当然这本书里面也附赠了一首署名为阿信个人的作品，就是刚才的这首 Happy Birthday。

在2005年的时候，孙燕姿还有萧亚轩都发行了自己的录音室大碟。那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萧亚轩的《1087》。不过很巧合的是，这两张专辑里面都有用 Honey 来命名的歌曲。刚才听到是 Honey Honey 来自于孙燕姿，那萧亚轩的那一张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是 Honey Honey Honey。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

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Dash Latif 是格莱美提名的歌曲创作人兼 R&B 的歌手，其实他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过自己的个人专辑了，然后在制作方面的能力呢，成绩显然会更加耀眼一些，但是他的演唱也是有自己的风格的，那种味道比较像 Trey Songz 的感觉。刚才的这首歌是 Promise Me， 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是袁咏琳的热气球。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围魏救赵，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借一件事情。

刘老师、林麦克，那两位合作那么久，所以周杰伦跟林麦克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东西是味道很像的。九把刀他的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在2007年出版的，2011年的时候把它拍成电影。在这两者之间，洪卓立在2008年唱了这首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丹麦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一些流行组合，像大名鼎鼎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 还有 C21， 还有二人组是 Nick and Jay。 刚才唱歌这位呢，就是 Nick and Jay 当中的 Jay， 他后来发行了自己的专辑 Motown， 这张专辑是一张流行味的 R&B 专辑，里面有一些舞曲，这种操作的办法呢，基本上是白人小伙子们惯用的一种做法了。刚才这首歌是 My Last， 继续帮你挑李玟等爱降落。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伍佰他的专辑《诗情摇滚》是他太空站巡回演唱会的一个现场实录，除了里面三首新歌之外呢，其他都是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歌，自己拿回来重唱。刚才这首《我会好好的》，用他大叔嗓还有他非常不标准的国语唱完之后，你可能都会忘记这首歌原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啊。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叮当的翻唱。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中国风最流行的那几年，伊能静他也跟像林俊杰啊、周杰伦还有曹格来邀了一些歌，譬如说他的《念奴娇》，还有刚才听到的《一千遍我爱你》。但如果你把中国风的这个界定推得更广的话，其实更早他也会有一些中国风，只是那个时候不是 R&B， 像《红颜美人》啊、《十二少》啊。

孔令奇他在滚石唱片旗下发行过两张专辑，这也是他目前为止唯独的两张专辑。但在2011年的时候转到了金牌大风。刚才这首歌是孔令奇的妹妹，再帮你挑到这首歌 N 次，来自于刘德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何为健在他的变化专辑里面跟他的偶像郭富城来致敬，里面唱了他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另外还有一首翻唱歌就是刚才这首不值得，这是当年他的新加坡的同胞梦飞船组合带来的一首唯一的一首代表作了。继续帮你挑到，这是邓福如专辑当中的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新娘子要盖红盖头吗？我国最早的盖头大约出现在南北朝时的齐代，当时是妇女避风御寒所使用的，也仅仅盖住头顶。到了唐朝初期，便演变成一种从头披到肩的帷帽，用以遮羞。传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为了标新立异，有意突破旧习，指令宫女以透额罗罩头，也就是妇女在唐初的帷帽上再盖一块薄纱遮住面额，作为一种装饰物。从后晋到元朝，盖头在民间流行不废，并成为新娘不可缺少的喜庆装饰。旧时新娘出嫁时蒙头盖面的金帕多以轻纱制成，稀薄不遮视线，或长或方，色用嫣红，取吉祥意。新娘蒙盖金一定要在出阁上轿之前，人在花轿内也不能揭去，一定要到婆家举行婚礼时由新郎动手揭去，让亲友们以沾新娘的靓丽风采。红盖头的来历还有一个神话传说，据唐朝李咏的《独异志》记载，在天地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伏羲和女娲二人，为了繁衍人类，他俩商议要配为夫妻，于是向天祷告，天若同意吾二人为夫妻，就让空中的几个云团聚合起来。话一落音，那几个云团冉冉进移，终于

0: 聚合为一。于是伏羲和女娲成婚，女娲为了遮盖羞颜，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而以扇遮面终不如丝织物轻柔美观，因此直扇遮面就逐渐被盖头蒙头代替了。
1: 好朋友在这里，跳城市更高级。
2: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最近特别喜欢张韶涵的第9张专辑《全面沦陷》，歌词是经历过浴火重生的人才能够欣赏得来的美。不害怕就是其中一首。歌曲的意境提到，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或许是现在的环境受挫挣扎，对人生产生怀疑的时候，向天祈求，也许得不到回复，但我们仍要怀抱梦想与希望，不害怕地迎向未来。所以这首歌曲用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在听歌的时候，让这种实际产生的困惑不再那么现实，不再那么喘不过气，压迫人。所以编曲一开始像是演唱的方式，然后在第二段就瞬间转换成节奏强烈的方式，改变歌曲情绪，唱出对生命的渴望。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茫的时候都不会害怕去拥有梦想。最后为你送上这首《不害怕》。

在2008年3月16日，由陈乔恩和阮经天主演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在台湾三立电视台首播，热度一路走高，以7.44%的极均收视率创造了台湾偶像剧的历史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2010年，这部电视剧被湖南卫视引入到内地，同样大爆，成为了当年的省级卫视收视率亚军。得益于剧集的热度，袁若兰和吴中明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两岸三地流传开来，成为了热门曲目。遗憾的是，当听众们试图在各大音乐 APP 上查找更多的袁若兰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2006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和几首《命中》的原声带单曲之外，她已经很久没有过歌手的身份发行过作品。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心愿便利贴》。

0: 当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你所熟知的某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大爆的这些歌曲，原来是出自台湾偶像剧当中。而这首歌呢，也曾经代表了很多人的年轻记忆。这首歌叫做《心愿便利贴》。你是否有着短期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长期给自己立一个大目标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呢？怎么样，这些曾经立下的誓言是否有一件件的都实现了呢？
1: Hey, so baby, you look so fin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绿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陪伴与懂得往往比爱情更加重要。今天你好吗？

笔记作为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由黄友珍作曲，唐甜甜作词。唐甜甜表示，在筹备这一张终极 PK 合集的时候，许多超级女生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以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歌曲传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旋律没有十分明显的起承转合，但一字一句都融入了深刻的情感，如同歌中描绘的一见钟情场景。歌曲的主人公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爱的种子已然萌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会发现，越听越经典的歌单都会有一个小细节，相邻的两位歌手一定有合作或者是交集。80、90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手李宗盛、周华健、张信哲，他们的歌都成为了经典，一代代流传，歌词曲调总是能够戳中内心，至今很多人依然会经常翻出来听，总有一种回到20年前的感觉。
2: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再忘不了的那个人也得放在心底，再放不下的情也得留在回忆里，该分的时候就算再依依不舍也得告诉自己该放就放。来听到刘奕晨的《我又想你了》。

林小培的一首《心动》作为电影《心动》的插曲发行在1999年。影片当中，被拆散的喜君与小柔在离开彼此之后，身边来来去去了很多人，心中却一直都记挂着彼此。而再次相遇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依旧，但是小柔身边已经有男朋友，浩君也已为人夫。这大概是造化弄人之处，也是成长的代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无法回头。说来，脱离一段感情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自己。谁不想拿得起放得下，只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徐佳莹养了一只布丁鼠阿生，养宠物的生活让徐佳莹在个性与心境上开始产生某些变化。当得知阿生只有2年寿命的时候，徐佳莹怀着复杂的心情，还是勇敢地帮他庆祝1岁的生日，于是有了这首《不怕庆祝》。徐佳莹是勇敢的，帮阿生庆祝生辰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知道阿生会死去，最大的痛苦不过是如此。纵然每个人每只宠物都会死去，可是掩耳盗铃却是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所在。而一旦把喜剧撕碎，把结果看穿，如何能够抵挡得了巨大的悲伤？

收场来自2009年国语专辑《上五楼》的快活，此曲都是出自马来西亚才女蔡健雅之手，风格偏慢摇滚，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再加上 Eason 醇厚的嗓音，算是这张专辑里较为上乘的作品了。2009年 ，Eason 经历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2008年年底，他的父亲罹患肝癌，为了救治，他寻遍名医，最终他的父亲通过换肝得以康复。他陪伴父亲经历了一切。那一年 ，Eason 35岁了。里面的歌词或许都讲出了他年轻时的彷徨、迷茫、不知所措。虽然他当时已经35岁了，但尚且如此。那现在的我们呢？对于当下，到底有多少困惑，又有多少诉求，多少渴望。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那就这样吧，是动力火车199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唱出了人们对于现实情感生活当中的无奈和无能为力。整首歌用最朴实的歌词和最动人的旋律来打动人，从而牵起了无数人的内心情感，引起共鸣。来听到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是怎样的一番经历才让填词人李满婷写出了如此动人的歌词？张学友充满磁性的声线里清唱着月夜离别的故事。离人这首歌用浪漫而成熟的感觉，用一个人自我放逐的方式来结束一段毫无结果的单恋之情。他展现的除了苦情，更多的是一种男人的优雅，一个男人自爱也同时对自己爱的人尊重的优雅。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灵犀，即使轻描淡写寥寥几句，却能够读取我们的心意。听着他的歌词，就像看到了自己在爱情里的模样。《终身美丽》这首歌收录在郑秀文的粤语大碟里面，还成为他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灵犀在这首歌里用一个失去旧爱又获得新恋情的女孩口吻讲述了一个故事。女主角过去总是追求完美，最美的妆容，最得体的穿着，最温柔的性格，觉得这样才配得上留得住那个男人，在爱情面前如此卑微，可最后也逃不过分手的命运。其实当你遇见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恋爱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低，而是一往无前打拼的时候，纵是成双满面，回头捕捉到那个人的眼神，便知道他在那里，你终身美丽。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徐佳莹的 Love， 记得第一次看到徐佳莹唱这首歌，歌曲当中所蕴含的率性和追求自我，让一向都是安静唱歌的徐佳莹也忍不住摇摆起来。

马良的《往后余生》是一首质朴感人的民谣，获得了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年度原创盛典十大原创歌曲。《百年孤独》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自己是我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死去的人。生而为人，穷尽一生，纵将面对孤独，从前觉得悲观，认为一生好长，但是遇见你之后感叹一生太短。纵然如此，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携手走过。

追忆初心。薛之谦动情且充满张力的声音，配上温暖又有力量充盈的歌词，引人共鸣，触及人心，唱出了每个追梦者的心路历程，一路的跌跌撞撞，一路的辛酸孤寂，我们在坚持与放弃中不断挣扎，想要寻找真正的自我，寻找丢失的青春。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总是特别喜欢来单曲循环，单依纯和袁娅维在《天赐的声音》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合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和《消失的爱人》。这段表演的迷人之处是他们彼此都跳脱了很多技巧型歌手在共同演唱时所呈现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锋锐气势，反而呈现出了两代歌者的惺惺相惜、水乳交融。

永不失联的爱是让单依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一鸣惊人，登上各大流媒体 APP 前列的现象级翻唱作品。而消失的爱人是袁娅维与常石磊合作的一首 R&B 抒情曲目，前者唱面对爱情时闪闪发亮的坚定和执着，后者唱情爱已逝的如梦方醒，怅然若失。当这两首歌结合在一起，又将各自描下的故事线串联拉长，织出了一段涌动着遗憾伤怀却令人甘之如饴的凄楚爱情故事。

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也许》。总有一个人值得你义无反顾地去奔赴，所以永远都不要放弃。你未必是万丈光芒的那一个，但是你温暖有光，

我们的生命里或许都有一个曾经叫做安妮或者德莎的人出现过，她可能是一个女孩，也可能是一个男孩，她曾经照亮过我们某一段迷失时的生命旅途，即便匆匆而过，也足够温暖我们的余生。这大概也是想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和你重温王杰的一个缘由吧。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围魏救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一件事情解救另一件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孙子吴起列传。书中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将田忌、孙膑率兵救赵，直捣魏都大梁。魏军闻讯撤回，在桂林遭到齐兵截击而大败，赵国之围遂解。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并且围住了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就把中山之地献给了齐国，请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拜田地为大将，并

拜孙膑为军师，兴兵救赵。孙膑献计说，我们把兵埋伏在路上，扬言攻打襄陵，魏军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回头救襄陵。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一定可以大获全胜。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襄陵的消息后，马上撤下包围邯郸的兵力去救襄陵。谁知魏军在途中遭到了齐军的截击，又陷入了孙膑的阵法，结果冲到阵中的魏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庞涓拼命地逃走，当夜就撤。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十二个音是一首很有韵味但极难掌握的慢板情歌，简单的吉他伴奏牵引着张学友声线的起伏，格外令人心动。单纯却有层次的音乐呢，是音响发烧友的最佳选择。张学友如醇厚的酒一般的歌喉，总令人陶醉神往。那他的声线呢，和这张专辑啊，是一张爵士专辑里面的爵士曲风，更是配合的天衣无缝。一起来听到张学友《十二个音》。

来自加拿大的爵士女生 Chantal Chamberlain， 水滴定蓝啊，好嗓子，温暖舒缓的让人沉醉。It's you。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有一些伤感的情歌，很抓耳的调调，歌词呢也有意思啊。两个人一直否认自己的爱，却让人听出了 in love 的感觉。明明心里已经住了一个人，却不承认。And Rain, I'm not in love.

才华横溢的心灵人生暨创作双料女伶，具备表演流行、摇滚、爵士的音乐广度，在经典爵士与现代流行音乐的熏陶之间，她开始刻画属于自己的独特音乐风格。 Halle Lauren, Lotta Love。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姜敏赫啊，1991年的一位歌手啊，韩国摇滚乐队 CN Blue 的鼓手啊，也是很可惜了，这个乐队啊就面临解散的危机。四位成员专业素质过硬，现场也非常的炸裂。作为 idol 啊，几位的颜值又非常的高啊，来自姜敏赫 Moon Talk。

Jonas Blue 啊，从 Fast Car 开始关注他。那他的主要风格就是中间很独特的电音转音和耳机福利的重低古典。虽然说就出过几首歌，但是每首歌都可以循环两个月啊，真的非常良心的 DJ。一起来听听看。

0: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

0: 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接着陪你听陈奕迅，其实在。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上周末我在电视上面重看了 MC 哈达热狗同志狗哥哈，他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上面说脱口秀真的还不错，很有 Snoop Dogg 的那种范儿。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最近被洗脑，所以我要反弹回去的，江韵蓉 Fashion Show。

我知道不能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类比，姜韵蓉和袁娅维，虽然他们都曾经参加选秀活动，但是袁娅维在地下待过更多年。这首翻唱叫做《你呢》。

嗯。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围魏救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一件事情解救另一件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

孙子吴起列传。书中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将田忌、孙膑率兵救赵，直捣魏都大梁。魏军闻讯撤回，在桂林遭到齐兵截击而大败，赵国之围随解。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并且围住了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就把中山之地献给了齐国，请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拜田忌为大将，并拜孙膑为军师，兴兵救赵。孙膑献计说，我们把兵埋伏在路上，扬言攻打襄陵，魏军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回头救襄陵，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一定可以大获全胜。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襄陵的消息后，马上撤下包围邯郸的兵力去救襄陵。谁知魏军在途中遭到了齐军的截击，又陷入了孙膑的阵法，结果冲到阵中的魏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庞涓拼命地逃走，当夜就撤。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还有是贝贝，然后来平听，就像一个激进的女斗士一样，风格独一的潘妮戴佩妮，她的歌贼。
1: 等待着，是在摸黑

原本以为得多少年时间，乐坛也不会有接近于王菲畅游这张专辑的风格再出现，结果打脸打脸。先卖个关子，那就先听一下畅游咯，当中这首我很喜欢的色。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两天 Carol 莫文蔚大女神又火了一把，但是把有一个姑娘还有自己的阴天做了一个串烧。我现在陪你听到的是她的完美孤独。

是听他的声音还是看他的动态，都会忍不住害羞的低下头，或者捂住嘴巴，下巴都要掉下来。女神的魅力，可能在十年前这一种风格还被称作是超现实，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时代已经来到了今天，一切都不足为奇，继续是 BAD 曾经的超现实。这首歌着魔，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

0: 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我想拥

我愿意叫他神奇的万晓利，因为他的歌总有一种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现在在哪里，都被带入的那种神奇的意境。上村五十七，接着陶喆、苏珊。苏珊说，我又想说中文又想说英文，倒霉了吧。 Hello， 我是贝贝。

下班之后回来陪你听制作人唱歌。本来想陪你听郭伟亮，但我想到他唱歌这件事情都不是很单纯，因为他还要演戏。那我们就来听袁惟仁好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绿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一个欲言又止的前奏，停顿一下，当然是想和你表达更多。聆听赵雷在沉浸这些日子之后发表了新歌《静下来》。

在这首歌呢，明明是一首很认真的放克 disco， 但因为过去了很多年再回头看，特别是因为费玉清他的恶搞之后，变成了一首很喜剧的歌。那我们来认真的听一次比利的什么都不必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我知道人们口中说生活方式的那种小资生活大概的样貌，那音乐听上去小资的话是现在这种吗？有点摇摆，年代有一点做旧的感觉，这汤亚蔡健雅的费洛蒙。
1: 要不要为我放个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

我也很想把好心情一起延续下去，但是对于听歌这件事情来说，主观意识特别强烈，每个人的理解还会有所不同。就像范晓萱的这首《放空》，听上去好像也是故意惹得你心情很好的，但是你仔细去听那个歌词哦，太丧了。我不吵你了，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

0: 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

0: 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贝贝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或许正让目光随意游走，没盯着某样东西，也没想着某件事儿，就像此刻的风没固定方向，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样轻轻接住你的目的，不用急着找重点，只用跟着旋律，让心慢慢。

可能你刚放下手里的事儿，指尖还留着忙碌的惯性，脑子却还没跟上慢下来的节奏。没关系，接下来的旋律会像一声轻轻的没关系，帮你把紧绷的弦松一松，允许自己此刻什么都不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不想说话，也不想被打扰，就想让周围的声音轻一点，再轻一点。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样一段安静的陪伴，不喧闹，只悄悄给你一片柔软的空间。好像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或许你正对着空白的墙面出神，思绪像散在桌上的纸页，没条理却也自在。接下来的音乐会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把这些零散的思绪拢一拢，不用整理成整齐的样子，只让它们慢慢沉淀，

你可能刚结束一段拥挤的行程，耳朵里还留着外界的嘈杂，心里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没关系，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扇虚掩的门，带你走进一片安静的角落，把纷扰暂时关在门外。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有用的陪伴，就想要一段能放空的旋律。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样，不用它帮你解决什么，只需要它陪着你，让你有机会和自己待一会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或许正喝着一杯水，没觉得它多特别，却在指尖触到杯壁时感到一丝踏实，就像接下来的音乐没有华丽的表达，却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悄悄递上一份安稳，让你觉得这样就很好。

可能你刚想起某件小事，不算开心，也不算难过。可能你刚想起某件小事，不算开心，也不算难过，就像一阵风拂过，没留下痕迹，却真实存在。接下来的旋律会像接住这阵风一样，接住你这份淡淡的情绪，不放大，也不忽略。

没有发现，有时候最舒服的状态是不用勉强自己，不用勉强振作，不用勉强微笑。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不用勉强，它会陪着你，以你喜欢的节奏慢慢度过此。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或许你正翻着一本没看完的书，目光停在某一页，却没真的看进去，只是想借着书页的温度找个踏实的依托。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份依托一样，不用你专注倾听，只在旁边轻轻陪着就好。

0: 你可能刚把手机调成静音，想逃离一会儿信息的轰炸，却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没关系，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段温柔的留白，帮你填满这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光，不慌也不忙。
1: 他不爱我。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被理解，而是被允许，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有点懒。接下来的音乐就带着这份允许而来，它会告诉你，此刻的你怎么样都可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0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揭牌，我县八个省级标准化爱心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城管职工暖心救助摔倒老人，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真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习近平指出，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1: 8月24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分析研判当前项目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抓实抓细项目谋划与申报，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做实做优项目储备，以更多优质项目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会上，县发改、住建、城管、文旅等部门依次汇报各领域项目前期推进情况，梳理项目手续办理、谋划包装中的堵点难点。与会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和县域发展实际，围绕项目包装、土地资金要素保障、时间节点把控、项目提质增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杨峰指出，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县上下要将项目谋划、申报、落地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想抓上级政策机遇和资金窗口期，用高质量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各部门要深耕政策研究，精准把握政策导向，紧扣上级支持方向、县域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期盼，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要立足县情实际，统筹兼顾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做深做细做实项目前期，把项破解推进中的各类难题。杨峰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项目申报关键节点，提前谋划部署，牢牢把握申报主动权，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各牵头单位主动担当，靠前发力，细化举措，协同联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申报，持续扩充优质项目储备库，

你可能刚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心里有点轻松，也有点小小的不确定。没关系，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轻轻的鼓励，告诉你拒绝也没关系，照顾自己最重要。

有时候治愈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你暂时忘了问题，忘了没做完的事儿，忘了没说出口的话。接下来的音乐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它会带着你暂时逃进一段没有烦恼的时光。

0: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围魏救赵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借一件事情解救另一件事情。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孙子吴起列传》。书中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将田忌、孙膑率兵救赵，直捣魏都大梁。魏军闻讯撤回，在桂林遭到齐兵截击而大败，赵国之围遂解。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并且围住了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就把中山之地献给了齐国，请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拜田地为大将，并拜孙膑为军师，兴兵救赵。孙膑献计说，我们把兵埋伏在路上，扬言攻打襄陵，魏军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回头救襄陵，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一定可以大获全胜。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襄陵的消息后，马上撤下包围邯郸的兵力去救襄陵。谁知魏军在途中遭到了齐军的截击，又陷入了孙膑的阵法，结果冲到阵中的魏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庞涓拼命地逃走，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你或许正对着一杯凉了的水发呆，没想着要喝，也没想着要倒掉，只是觉得它和此刻的你很像，安静，没什么波澜。接下来的音乐会像给这杯水加了一点温，悄悄暖一暖你此刻的平静。

可能你刚想起一个很久没见的人，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只是觉得哦，原来我还记得。接下来的旋律会像接住这份淡淡的回忆一样，不打扰，只让它在心里轻轻晃一会儿。

你有没有发现，最温柔的陪伴是不追问，不追问你为什么难过，不追问你在想什么。接下来的音乐就是这样的陪伴，它只默默陪着你，用旋律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或许你正让自己的影子跟着灯光移动，看着它变长变短，觉得有点好玩，也有点安静。接下来的音乐会像这影子一样陪着你这份小小的童趣，不用刻意，只让快乐轻轻冒出来。

你可能刚把一件没做完的事儿放在一边，告诉自己明天再做也可以，心里有点释然，也有点轻松。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为这份释然鼓掌一样，帮你把没关系的心情再加固一点。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大道理，而是小安慰，不用告诉你该怎么做，只告诉你这样就好。接下来的音乐就带着这份小安慰而来，它会悄悄裹住你的心，给你。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丁伟正在直播。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很多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过不去，是因为我们心里放不下，比如被讽刺了怨恨放不下，被批评了面子放不下。大部分的人都只在乎事情本身，并沉迷于事情所带来的不愉快心情。其实只要把心情给变一下，世界完全就不同了。这期开始，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

每听到潘越云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总是会被感动，会潸然泪下，心底里藏着一段最深情的感情，也许不为人知，但是总是这首歌伴着以往的岁月走过那悠悠的一段。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用一颗毫无眷恋的心去迎接，去拥抱那可怕的宁静，允许一切尘埃落定，纵然是沧海难为，心更该随遇而安，四起循环往复，美的深沉，美的含蓄，美的寂寞，美的苍茫，童安阁梦开始的地方。

0: 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蔡健雅的声音不够嘹亮，也不够灵动，但是这样略带沙哑的慵懒嗓音，将思念唱到了极致，极具有节奏感的旋律，让空气都是悲伤的，而呼吸过思念，我们依然要笑着前行。

0: 主持人丁伟和你相约音乐。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关注我的歌曲，关注丁伟。
1: 我们珍惜一个人，定是感动过；我们放弃一个人，定是失望过。人在落魄的时候才能够看得清，谁泼的是一盆冷水，谁捧的是一颗担心。陪你的人因为暖心而情意交换才离不开，懂你的人因为疼惜而无可取代才不会离开。其实幸福的人不是拿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是珍惜了手上已经拥有的人。吴迪清，情书团。

杨钰莹的付出似乎非常的成功，岁月似乎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她说过，一定要有乐观向上的好心态，不管你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你的心都应该是向着太阳的，相信仍然会有真善美。女人应该做向日葵，当然我觉得最好的还要有20%的世故，用这20%的世故小心来呵护那80%的纯真。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和你分享杨钰莹《让我轻轻的》。

文化符号之一。聆听的时候，那些沉淀在心底的种种总会突然地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的声音渐渐地熟悉，于是青春的记忆便在歌声中被唤醒。青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个难以忘怀的同桌，他贯穿了我们整个青春。不过我们总要长大的，青春的记忆永远成为一道彩虹。来听到刘若英的翻唱。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

0: 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新娘子要盖红盖头吗？我国最早的盖头大约出现在南北朝时的齐代，当时是妇女避风御寒所使用的，也仅仅盖住头顶。到了唐朝初期，便演变成一种从头披到肩的帷帽，用以遮羞。传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为了标新立异，有意突破旧习，指令宫女以透额罗罩头，也就是妇女在唐初的帷帽上再盖一块薄纱遮住面额，作为一种装饰物。从后晋到元朝，盖头在民间流行不废，并成为新娘不可缺少的喜庆装饰。旧时新娘出嫁时蒙头盖面的金帕多以轻纱制成，稀薄不遮视线，或长或方，色用嫣红，取吉祥意。新娘蒙盖金一定要在出阁上轿之前，人在花轿内也不能揭去，一定要到婆家举行婚礼时由新郎动手揭去，让亲友们以沾新娘的靓丽风采。红盖头的来历还有一个神话传说，据唐朝李咏的《独异志》记载，在天地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伏羲和女娲二人，为了繁衍人类，他俩商议要配为夫妻，于是向天祷告，天若同意我二人为夫妻，就让空中的几个云团聚合起来。话一落音，那几个云团冉冉尽移，终于聚合为一，于是伏羲和女娲成婚。女娲为了遮盖羞颜，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而以扇遮面终不如丝织物轻柔美观，因此直扇遮面就逐渐被盖头蒙头代替了。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说起滚石唱片这四个字，至少能够唤起70后、80后还有90后三代歌迷的回忆。带有黄色圆形标志的 logo， 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无比熟悉，因为它承载了我们一代人的音乐回忆。来听到赵传一刻。

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和其他所有平凡的事情那样，莫名的温暖的善良的属性，如同在冬天的时候想握住暖热的手，我对他们的向往心情也会愉快一些。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人生抓住仅有的年华，为自己的梦想而活，没有什么让我们把自己一直活在回忆的深渊里，背对着时光的道路，在悲伤里消沉，在回忆里绝望。有人说，别做无谓的牺牲，别执着不值得的梦，别再不在乎自己的人，给自己给他人学会放生。谭咏麟，一生一次。

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平静一点，哪怕一个人生活，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走过一个又一条台阶，仰望一片又一片的天空，见证一次又一次的离别，然后在别人的质疑里，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我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王蓉，大约在冬季。

人的一生总是难免会有浮沉，不会永远如旭日东升，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反复的一浮一沉，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磨练。孟倩玉，永远相信。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没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人生就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中优雅的老去。林忆莲，远走高飞。

音乐本身的魅力，就是在你听到的时候能够迅速地触动你，让你在别人的歌声中寻找自己的故事，在别人的旋律里唱自己的歌。周志平，青梅竹马。是谁

平淡地对待得失，畅达的时候不去张狂，挫折的时候就不会消沉，放过烦恼，烦恼才会放过自己。人的一生伴随太多的坎坷，坎坷都好比那些华丽的服饰，用来武装自己，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变得更加勇敢。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老狼的恋恋风尘，用一股莫名的忧伤，唱出了一种淡淡的却又绵长的怀念。也许你早已经记不清楚许多曾经在校园里发生过的事了，但是你肯定还记得曾经被同学们反反复复吟唱的那首熟悉的校园歌曲，老狼恋恋风尘。

年少的时候，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去认认真真的喜欢另一个人，而长大过后，我们有同样的理由去认认真真的辜负另一个人。梁静茹，分手快乐。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8: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